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电台。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 却发现曾一颗精密零

0: 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1: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6: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7: 目前全球高质量聚成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聚成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2: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聚深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聚深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聚深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聚深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聚深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8: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聚深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0: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0: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 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维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

0: 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2: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2: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3: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

0: 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面板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变迁，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大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 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

0: 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谈话、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接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2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

0: 在居民院里边、
1: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十一号院与东侧花园七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二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两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十一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1: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2: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6: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2: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逸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 远远

0: 本流长，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岭尾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岭尾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流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柘容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2: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 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4: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2: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5: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2: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3: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了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2: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蓉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6: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蓉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2: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 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如果你看到我，看嘛乌基尼欧娜，给自己的信，那他卡库江的 Kia 巴路啊，遇见你，看嘛你可别在库库他那那位天呐，你他狂飙买那农面机，亚六级飞车，你大娘没有忘过。太空人，我为你看嘛莫那昂敢不会开。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7: 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8: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7: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9: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7: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84.26%，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 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2: 环球华人，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2: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它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

0: 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 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

0: 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基础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基础路线，这两个基础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的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0: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有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 taxi， 我们会有 这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3: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4: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3: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4: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5: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3: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6: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 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

0: 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场，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2: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3: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4: 那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5: 会做事，
4: 还是
5: 做
4: 对？上凯道，
5: 对，
4: 那太好啦。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6: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1: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8: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张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6: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9: 环球华人，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6: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游，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

0: 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比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嫁

0: 新旧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四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2: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2: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4: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黄国昌也积极地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况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 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2: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0: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千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2: 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2: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2: 现在

0: 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1: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0: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2: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3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0: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

0: 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丞、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 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

0: 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想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廉，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绝，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妻女继承户绝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再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再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爵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再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廉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妃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这是不可想象的啊。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妇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的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10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10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曲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几首词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 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七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七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0: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奇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0: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行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3: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0: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她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0: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拥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 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礼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余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气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2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 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叔来到其家。简叔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为，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后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书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以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书自正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地与他有一面之缘，投于怎样？简书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一访之，弟若投于，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于国，经公之齐之见，于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书道：“吾观于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弟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欲积得少水自救矣。”简书道：“弟为贫而食，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宋之明陆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世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齐劝之不听，遁去。将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即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事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补妾，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四牛。”楚成王道：“四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食，畜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使迎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之问道：“百里奚呢？”公孙之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公孙之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秦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之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欲其实耳。”
其目

0: 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知道陈文熙乃楚国宛城人，其逃避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其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熙在海滨为楚军牧马。其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知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其穆公道，何故？公孙知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其穆公大怒，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虞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谏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如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谏。百里奚翻眼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身材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一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几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奚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三百顷，户三百，作为对汝的补偿。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齐桓公道，再办一百所如何？ 管仲道：“甚好，但难解燃眉之计。”齐桓公道：“什么是燃眉之计？”管仲道：“人才呀，臣老了，宁弃王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齐桓公道：“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犹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100。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辽。停辽有讲究，所有停辽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100，公爵50，伯侯子男均为30。齐桓公让点燃100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辽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
1: 主公来了来了。
0: 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
2: 谁来了？”
0: 树雕道：“贤士来了。”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
2: 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
0: 老头回道：“
2: 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63。”
0: 齐桓公又道：“
2: 汝家居何处？”
0: 老头回道：“
2: 东野。”
0: 齐桓公道：“
2: 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
0: 老头道：“
2: 臣会九九算数。”
0: 九九算数，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
2: 九九算数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
0: 老头正色回道：“
2: 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
0: 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
2: 贤士说的极是，
0: 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辽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27，立可举鼎。齐桓公喜道：“
2: 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
0: 继之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4种果子。再之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落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臣季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
1: 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2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
0: 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
2: 小臣季不愿来见寡人， 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陈纪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陈纪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陈纪，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陈纪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陈纪。小陈纪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陈纪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强。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纪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陈纪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陈纪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咱们可以试一试。”小陈纪道：“试一试也可。”撩起衣具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纪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纪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纪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亡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矣，请天使暂去管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袭鹏，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长之屋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今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始，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
0: 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

如果你看到我，卡玛乌基尼欧娜，给自己的信，那他卡库江迪基亚巴鲁啊。遇见你，卡玛尼克维扎库库塔纳纳维泰纳，内塔库昂比亚马内诺面基亚六吉菲恰达尼亚摩鲁旺古。太空人，我为你卡玛摩纳昂甘佩凯。